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13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三，多语言政务。为巩固大一统成果，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又创制并推广适于音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八思巴文，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在国土疆域空前辽阔的全新治理背景下，实现书同文的文化政策。

八思巴文在音写汉语方面的应用，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尝试采用拼音字母书写汉语的可行性方案，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两种以上书面语言来处理行政事务的朝代，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都是当时政府正式选用的公务语言。现存元朝官府督造的一些铜钱上面就刻有上述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字，方便语言背景不同的各族群众共同理解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黑水城元朝鹿邑籍地方行政文书残页，多见汉文文书的末尾位置有用巴斯巴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填写的批复指示类词语，反映出公文中多语种交互并用的现象已经在元代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元朝官府机构还保持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专门从事不同语言互译工作的译吏队伍。在官方公文的书写方面，刻意推广使用一种杂糅蒙汉双语语法特征的全新汉文硬译攻读文体，为蒙汉官员群体切实架起便于沟通交流的语文金梁。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官员群体为例，降至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官吏中通晓汉语和汉人官吏中熟悉蒙古语者均有显著增长，随之出现了语言文化上的明显趋同现象。很多情况下，政府中不同族群官吏之间的书面或口语交流已经不必通过译吏，而是可以选用汉语或蒙古语直接进行。四、礼文习儒。元朝皇帝对于学习儒家经典普遍持积极态度。自元成宗以来，孔子后裔的政治待遇即呈现逐渐高升的趋势。在元成宗时期，孔子后裔得以享受正四品官员的优厚待遇。到元末顺帝时期，孔子后裔已经是朝廷正式授予的从二品高官。元武宗时期，为了表明对孔子的高度尊崇，更是敬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享有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历代。从元朝中期的太定帝时期开始，专门由汉人儒臣为皇帝讲授传统汉文经史著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朝廷定制，并一直延续至元末。此即带有明显亲儒色彩的经研制度。经研的具体讲授任务固然是由汉人文士担当，但同时也有不少蒙古、色目儒士参与协助。这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态度更趋积极，在一定程度上从文治层面拉近了元朝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之间的距离。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也影响着边疆其他民族，如出身于西域高昌的维吾尔人灌云石，就是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善一代之长的杰出人物。他的一首平调屈原的元曲名篇《殿前欢》楚怀王被历代传颂。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独霸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墙，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这首小令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忠臣孝子家国情怀。许多散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家庭，如维吾尔人中的连氏

0: 谢氏等显赫世家，其男性成员均需集中精力学习儒家文化。连氏家族自布鲁海牙起就注重后代教育，布鲁海牙为其子连希县诸兄弟延揽汉儒社教，使之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年研经习史，让连希县成为一个连孝兼具的儒臣。他以忠孝闻名，享有连孟子的美称。连希县在陕西任官时修筑了藏书万卷的读书堂，其子连循、连横、连敦在此学习，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谢氏家族自岳麟帖末尔时便一直活跃在元朝政坛上，这与他们具有高深的儒家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元朝谢氏家族有名号可考者47人，其中有9人是进士。谢哲笃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5人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美谈。元朝灭亡后，谢氏后裔谢长寿、谢思分别作为高丽和明朝的使者往返两国，为加深双边友邻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他们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最能反映元代儒治取得重要进展的事件，是元仁宗正式恢复此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使部分蒙古及色目军户子弟得以改变人生际遇，客观上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地位整体下沉的汉人儒士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科举制下想要入仕，客观上需要较长学习年限，这也推动了蒙古色目青年子弟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习。各族士子求学应试的过程也深化了蒙古色目人士与汉人老师、汉人同窗学旅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最终通过科场应试建立了足以削弱族群藩篱的人际关系网络，淡化了原本存在的族群隔阂，培育了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多族群士人圈。如元朝后期著名的色目进士马祖常入仕后，即推荐同年汉人进士黄进入京调任翰林应奉。因此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科举依旧为家世出身不同却共同爱好儒家文化的各族文士提供了平等交往的基础和维系友谊的纽带，这也反映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元朝随着国家大一统与科举制度的恢复，较前朝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除儒家外，元朝皇室还对士道文化加以包容礼遇，与士道两教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华北地区禅宗高僧海云的侍者刘秉忠曾被忽必烈相中并留在身边，他在确定大元国号及规划元大都设计蓝图等重大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元朝对儒释道的开明态度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元朝还从政治层面大力推动汉文经典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工作，由朝廷正式出面组织翻译完成的此类著述，经部有《孝经》《大学演义》及其解本，以及《尚书》解本；史部更多一些，有《资治通鉴》《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成华事略》等。《成华事略》最初是汉臣为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撰写的，到元朝中期又由马祖常翻译润色。这种史书著作系统的被翻译为蒙古文的政治文化现象，折射出元朝统治者 迫切期望从历代盛衰兴亡的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始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认同心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

0: 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

0: 海社区、魔宿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宿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我叫张大鹏，
7: 我叫张小鹏，
6: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7: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6: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7: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6: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7: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6: 对，
8: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9: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1集。

0: 起立，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是提前结束了产假，今天特意赶来上课的。我太想念咱们阳光小学6年级7班的同学们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半年多没见，哎，你们都长高了，小树苗快长成大树了。让我来先点点名，和每个同学重新认识一下。宁小果
2: 到，
0: 李夏
3: 到，
0: 王笑笑
4: 到，
0: 张大鹏
5: 到，
0: 张小鹏，张小鹏，
6: 报告李老师，张小鹏他，
0: 张小鹏同学怎么了？
7: 林老师，张小鹏他转到6班去了。
0: 转到6班，他去年说过要转班，当时我没同意。我一休产假，他真的转走了。为什么呀？
6: 他总觉得张大鹏压他一头，让他很没面子。
7: 有次小鹏上课偷吃零食，被零食接替您的马老师发现了。马老师批评他，让他向张大鹏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一身毛病。结果他受了刺激，脾气一爆发就到6班去了。
8: 他还说了，等林老师您回来他再回7班。
0: 张大鹏是这样吗？
6: 小鹏对我总是不服气，要转班的想法早就有了，他自己去找了周校长，周校长居然同意了他要转班的要求。不过他前几天说过，他希望您早点回来，等您休假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他还说这是他和周校长的秘密约定。
9: 双胞胎兄弟张大鹏和张小鹏同在阳光小学6年级7班，他们的长相非常相似，同学老师常常把他们俩认错，闹出很多笑话，只能从他们俩不同的眼镜框颜色来区分。而细心的林老师和同学们则会从他俩不同的性格和爱好来辨别他们。在林老师带这个班的几年里，哥哥张大鹏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3，连续5年被评为3好学生。弟弟张小鹏比哥哥略差那么一点点，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失落。不服气的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可偏偏临时代班的马老师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便气冲冲地找到周校长提出要转班的要求。周校长出于对这个孪生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真就破例答应了，并和他约定想什么时候回归7班就什么时候回归。这不，他得知林老师提前结束产假回来上课，他也提前回归7班了。

0: 报告，
1: 请进。
2: 春风又绿了，
1: 张小鹏，你不是转到六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林老师，我太想念您和班上的同学了。我本想从下个学期开始，等您休完假回来，我再转回来。可是，没人提前通知我，您要提前结束休假。
1: 张小鹏，欢迎你重新回到六年级七班。

0: 这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一路上互不言语，憋着劲儿，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
1: 妈，我回来了。
2: 大鹏回来了。哎，小鹏呢？
1: 他呀，自作自受。
3: 妈，我回来了。
2: 嘿，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一块儿回来呀？是不是闹别扭了？大鹏，你当哥哥的，你说怎么回事？
1: 你让他自己说吧。
3: 哼，我说就我说，您明明知道林老师今天要结束休假回来上课，你就是不提前告诉我，什么意思啊？
1: 一个月前你要转到六班，自己偷偷去找了周校长，直到转走那天我才知道。你能告诉宁小果、王笑笑和李夏，就是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哥哥了吗？
3: 哼，嫌我不把你当哥哥。你写作文的窍门总是对我守口如瓶，你自己买的课外书藏得那么严实，从不让我看。
1: 我的私人藏书谁都没有让看过。再说了，你偷偷买了一副和我一样的红框眼镜，在同学面前冒充我，影响我的声誉。就像那次冒充我去演讲，紧张得满脸通红，让同学嘲笑了我好几天。
3: 你也冒充我混进篮球队，三步上篮成了走步犯规，让同学骂我是猪队友。还有，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得罪了宁小果、李夏他们，结果让我当了背锅侠。
1: 那你还经常上课和宁小果偷吃零食，被老师批评，让老师都说是我没管好你。
3: 那你还
2: 好了，想不到你们兄弟俩闹了这么多矛盾，你们是要气死我呀？
3: 妈，
2: 大鹏，妈妈苦口婆心的给你说了多少遍道理啊？你说你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能倒背如流。好，你今天给我背一遍，来，背给我听。
1: 背什么呀？
2: 你说背什么？我平时怎么叮嘱你的，你就怎么给我背。
1: 哦，不就是那一套吗？大鹏呀，你可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做个好榜样，要学会照顾弟弟，凡事都得让着他，啊，明白吗？照顾好弟弟，要有个当哥哥的样子。妈妈，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比他早出生2分钟，这待遇差距也太大点了吧？
2: 行了行了，你就算是多出生1秒，你也是哥哥，你当哥的就要当哥的样子，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一份光荣，懂吗？
1: 哎，当哥哥的真倒霉。
2: 什么倒霉？这是你的福气，别人想要有个弟弟还没有呢。
3: 那我当哥哥行不行？
2: 你当哥哥？小鹏，你怎么的？
1: 好好好，我让权给你，看你能当得了吗？
3: 有啥当不了的？我戴上你的红框眼镜，端个架子，在班上喊个起立，再给老师当个帮手。
2: 小鹏，你以为当哥哥就这么简单呀？这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你看你整天风风火火、毛毛糙糙的，哪有当哥哥的样子啊？至少呀，你们兄弟俩不能经常闹矛盾。可你们现在呢，表面上是亲兄弟，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可心里离心离德。这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这
1: 貌合神离
2: 啊？
3: 同床异梦？不对，应该是一身二心。
1: 哪有一身二心这个成语啊，瞎编。
2: 哎，你们别说啊，这一身二心虽然不是成语，可编的还不算离谱。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连体兄弟的故事。连体兄弟你们知道吧？
3: 不知道。
2: 他们出生后啊不能分开，长到10几岁的时候呢还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你们是亲兄弟，身体还连在一起呢，一辈子是无法分开的，你们一定要互相包容，齐心协力，这样才能不被人欺负。将来妈妈离开你们了，你们只有携手同心才能好好生活下去。后来呀，他们真的不再打架了，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再后来呢，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登台表演，还一起结婚生子， 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生活强者。我和你爸爸呀，是多希望你们也能成为这样的强者。
3: 妈妈，我在大鹏书柜里的一本书里看过这个故事，可是没朝这方面想。
1: 林老师也讲过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说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时，由于护士忙乱出错，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
0: 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这可怎么办啊？就在他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啊，妈妈灵机一动，随意指定其中一个当姐姐，要她学习照顾妹妹。哎，这个姐姐呀，果然就有了一种责任心，处处代替妈妈照顾妹妹，性格也显得沉稳有耐心，而妹妹天真活泼，性情开朗，两个人互助有爱，成为了一对明星姐妹花。
2: 林老师，这个故事讲得真好，你们弟兄俩呀，就应当互助有爱，共同长大。大鹏，你就全当是妈妈把你们生下来后忘记了你们俩的先后顺序，随意指定了你当哥哥的，怎么样？
1: 我一直在承担着哥哥的责任呀，可小鹏他一直不服气。
2: 小鹏，你说说，假如今天妈妈指定你来当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当哥哥，我能行吗？那我试试。
1: 那我来当弟弟，也来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1: 不过这可不是戴个红框眼镜，摆出一副班长的样子那么简单。从每天第一节课喊起立开始，到圆满完成各门课老师交代的各项任务，你大脑里的那根弦儿始终要绷得紧紧的。
3: 你也要注意，张小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和李夏一块打篮球，要和他一起先做10个引体向上，还要跑3圈，做20个俯卧撑，你行吗？
1: 行呀，我能坚持。
2: 大鹏，这个呀，你还真需要锻炼锻炼呢。
3: 还有，宁小果要和你称兄道弟，要和你扳手腕，动不动突然揪你耳朵，冷不防给你一拳，狠着呢。
2: 哎，你们说的这个宁小果不是女孩吗？怎么还称兄道弟上了？
1: 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宁小果比男孩还像男孩。
2: 这现在女孩子呀，都成男孩子了。大鹏，你现在倒像个文气的女孩子了。
1: 谁说的？我也是顶天立地的钢铁侠。
3: 宁小果说了，谁要想当钢铁侠，先要吃他3下掏心拳。
1: 我吃得住。
3: 另外，他的零食你必须抢着吃，才够铁哥们。
1: 好，抢着吃。不过，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就要第一时间来找我。
2: 这不就对了吗？你爸爸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今天晚上呀，你们俩写完作业就早点睡觉，明天一起迎接挑战。
1: 好。
0: 这天夜里，小哥俩早早地钻进了上下铺的被窝。
2: 不许再开灯看书了。
3: 不看不看。不看。
2: 好，那就晚安了。
1: 妈妈晚安。小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周校长是怎么约定的？
3: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
4: 可你要保密哦。
1: 我一定守口如瓶，我发誓。
3: 当时我找到周校长提出转班，周校长根本不同意，说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那后来咋就同意了？
3: 我说我在7班，我哥总是压我一头，我抬不起头，我想换个环境追赶我哥哥。周校长笑了，说可以考虑。
5: 哈哈哈哈，小鹏啊，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你的意思是你换个环境就有冒尖的机会了？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3: 啊，周校长，您同意了？
5: 我同意了。但是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有和强手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才更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速度。和你哥哥大鹏不在一个班，你就一定能超越他吗？
3: 我能，一定能。
5: 好，那咱们就算是个约定吧。我随时关注你的学习成绩。
1: 嗯，
5: 如果转班以后成绩不理想，那你随时可以回到七班，但那之后啊，就要踏踏实实的向哥哥学习，并且努力超越哥哥，能做到吗？
1: 一定。那你现在又回到七班了，看来是没能超越我。
3: 嗯，其实呀，我在六班门门课都是第一，可是六班的第一还是七班的第三。哎，
1: 还是周校长说的对，要超越我，你还得跟我一个赛道竞争。
3: 超越你，就从明天开始。
1: 起立。

0: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开始讲新课，请大家把语文课本翻到第50页。
1: 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互换角色一上午，还算顺利，同学和老师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中午快放学时，张小鹏刚想松一口气，突然被林老师叫住。
0: 大鹏，你等一下。
2: 林老师。
0: 大鹏啊，咱们班准备搞一次有特色的班会活动，主要是让咱们同学们都来展示才艺。你先帮老师拿一个活动方案怎么样？
2: 活动方案？展示才艺？
0: 对啊，展示才艺。有什么困难吗？
2: 林老师，没什么困难，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办公室问我。
2: 好，林老师再见。
3: 起草一个才艺展示的班会活动方案，我从来没写过呀。去年5年级结束时，大鹏起草过一个义工服务的班会活动方案。当时他也很棘手，刚好赶上爸爸回家探亲休假，帮他搞成的。这次才艺展示的方案，爸爸不在，怎么办啊？好，我这就去找大鹏去，说不定他也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
4: 哎呀，怎么就对被风抢断了？真可惜。
2: 小鹏啊，今天不在状态呀，咋回事？
5: 喂，张小鹏，早上没吃饭吧？
6: 谁没吃早饭？
2: 张小鹏，这场比赛若输给8班，咱们每个人做50个俯卧撑。
5: 我再加一条，做50个俯卧撑，还得把我拖在背上。张小鹏，你敢不敢？
6: 有什么不敢的？
7: 比赛继续进行。
2: 不好，大鹏有麻烦了，我得帮帮他。
6: 小鹏，林老师找你有急事。
2: 啊，林老师找我有急事？
6: 好，我马上来。
2: 林老师找我有什么急事？我看你撑不住了，咱俩赶紧把眼镜换了，我上场赢了这场球再说。
8: 小鹏，有完没完？
6: 我来演。
2: 好，来个3步上篮。
6: 来了，
9: 球进了！
10: 球进了！
1: 晚上放学后，大鹏、小鹏兄弟俩交换了互换角色一天的感受，感慨颇多。张妈妈也很开心。
11: 看来呀，通过这一天的身份互换，让你们弟兄俩多了一份理解，都好像长大了一岁，真让我高兴。
6: 小鹏，明天你还当哥哥吗？
12: 不当了，挺累的。不过才艺展示活动方案你还是要指导一下，我给我传授一下做方案的窍门，万一哪一天遇到事儿了，我也能应付一下。
6: 做方案嘛，这只是个应用文，用现成的模板就行，关键是要有想法，要有好点子。
12: 好点子？我可以征集同学们的好点子。那我问你，你明天还当弟弟吗？
6: 不当了，这个李夏动不动就训斥我，说我打篮球不在状态，那个宁小果揪了我3次耳朵，疼死我了。
12: 那你就去捏他的鼻子，他就松手了。
6: 不过我倒是挺羡慕你和同学的亲密无间。哎，我就没有铁哥们儿。
12: 你只要放下班干部、3好学生的架子，和李夏、宁小果他们一块摸爬滚打，就成铁哥们儿了。
6: 那我就先学会你的大不咧咧。不过你的3步上篮和远投的技巧还是要给我传授一把。
12: 好，咱们拉钩上吊，
9: 100年不许变。

本来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就长得一模一样，酷似复制品，现在两个人互换了身份，更是让同学老师难以分辨。这一天，宁小果突发奇想，建议林老师在课余时间开展一个辨认大鹏、小鹏的活动。响应的同学很多，林老师居然也同意了。搞活动总要有个评委吧，那谁来当评委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一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天仪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世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 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三、多语言政务。为巩固大一统成果，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又创制并推广适于音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八思巴文，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在国土疆域空前辽阔的全新治理背景下，实现书同文的文化政策。八思巴文在音写汉语方面的应用，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尝试采用拼音字母书写汉语的可行性方案，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两种以上书面语言来处理行政事务的朝代，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都是当时政府正式选用的公务语言。现存元朝官府督造的一些铜钱上面就刻有上述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字，方便语言背景不同的各族群众共同理解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黑水城元朝鹿邑籍地方行政文书残页，多件汉文文书的末尾位置有用八思巴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填写的批复指示类词语，反映出公文中多语种交互并用的现象已经在元代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元朝官府机构还保持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专门从事不同语言互译工作的译吏队伍，在官方公文的书写方面刻意推广使用一种杂糅蒙汉双语语法特征的全新汉文硬译攻读文体，为蒙汉官员群体切实架起便于沟通交流的语文金梁。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官员群体为例，降至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官吏中通晓汉语和汉人官吏中熟悉蒙古语者均有显著增长，随之出现了语言文化上的明显趋同现象。很多情况下，政府中不同族群官吏之间的书面或口语交流已经不必通过译吏，而是可以选用汉语或蒙古语直接进行。四、礼文习儒。元朝皇帝对于学习儒家经典普遍持积极态度，自元成宗以来，孔子后裔的政治待遇即呈现逐渐高升的趋势。在元成宗时期，孔子后裔得以享受正四品官员的优厚待遇，到元末顺帝时期，孔子后裔已经是朝廷正式授予的从二品高官。元武宗时期，为了表明对孔子的高度尊崇，更是敬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享有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历代。从元朝中期的太定帝时期开始，专门由汉人儒臣为皇帝讲授传统汉文经史著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朝廷定制，并一直延续至元末，此即带有明显亲儒色彩的经研制度。经研的具体讲授任务固然是由汉人文士担当，但同时也有不少蒙古、色目儒士参与协助。这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态度更趋积极， 在一定程度上从文治层面拉近了元朝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之间的距离。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也影响着边疆其他民族，如出身于西域高昌的魏兀尔人灌云石，就是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善一代之长的杰出人物。他的一首平调屈原的元曲名篇《殿前欢·楚怀王》被历代传颂。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独霸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墙，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这首小令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忠臣孝子家国情怀。许多散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家庭，如魏兀尔人中的连氏、谢氏等显赫世家，其男性成员均需集中精力学习儒家文化。连氏家族自布鲁海牙起就注重后代教育，布鲁海牙为其子连希县诸兄弟延揽汉儒社教，使之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年研经习史，让连希县成为一个连孝兼具的儒臣。他以忠孝闻名，享有连孟子的美称。连希县在陕西任官时修筑了藏书万卷的读书堂，其子连循、连横、连敦在此学习，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谢氏家族自岳林帖木儿时便一直活跃在元朝政坛上，这与他们具有高深的儒家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元朝谢氏家族有名号可考者47人，其中有9人是进士。谢哲笃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5人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美谈。元朝灭亡后，谢氏后裔谢长寿、谢思分别作为高丽和明朝的使者往返两国，为加深双边友邻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他们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最能反映元代儒治取得重要进展的事件，是元仁宗正式恢复此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使部分蒙古及色目军户子弟得以改变人生际遇，客观上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地位整体下沉的汉人儒士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科举制下想要入仕，客观上需要较长学习年限，这也推动了蒙古色目青年子弟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习，各族士子求学应试的过程也深化了蒙古色目人士与汉人老师、汉人同窗学旅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最终通过科场应试建立了足以削弱族群藩篱的人际关系网络，淡化了原本存在的族群隔阂，培育了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多族群士人圈。如元朝后期著名的色目进士马祖常入仕后，即推荐同年汉人进士黄进入京调任翰林应奉。因此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科举依旧为家世出身不同却共同爱好儒家文化的各族文士提供了平等交往的基础和维系友谊的纽带，这也反映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元朝随着国家大一统与科举制度的恢复，较前朝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除儒家外，元朝皇室还对士道文化加以包容礼遇，与士道两教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华北地区禅宗高僧海云的侍者刘秉忠曾被忽必烈相中 并留在身边。他在确定大元国号及规划元大都设计蓝图等重大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元朝对儒释道的开明态度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元朝还从政治层面大力推动汉文经典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工作，
3: 由朝廷正式出面组织翻译完成的此类著述，经部有《孝经》《大学演义》及其解本，以及《尚书》解本；史部更多一些，有《资治通鉴》《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成华事略》等。成华事略最初是汉臣为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撰写的，到元朝中期又由马祖常翻译润色。这种史书著作系统的被翻译为蒙古文的政治文化现象，折射出元朝统治者迫切期望从历代盛衰兴亡的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始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认同心态。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7: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8: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9: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6: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7: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6: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8: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6: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9: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6: 中共一大会指，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0: 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我叫张大鹏，
7: 我叫张小鹏，
6: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7: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6: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7: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6: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7: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8: 对，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9: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1集。

0: 了产假，今天特意赶来上课的。我太想念咱们阳光小学6年级7班的同学们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半年多没见，哎，你们都长高了，小树苗快长成大树了。让我来先点点名，和每个同学重新认识一下。宁小果
1: 到，
0: 李夏
2: 到，
0: 王笑笑
3: 到，
0: 张大鹏
4: 到，
0: 张小鹏。张小鹏，
2: 报告李老师，张小鹏他，
0: 张小鹏同学怎么了？
5: 林老师，张小鹏他转到6班去了。
0: 转到6班？他去年说过要转班，当时我没同意。我一休产假，他真的转走了。为什么呀？
2: 他总觉得张大鹏压他一头，让他很没面子。
5: 有次小鹏上课偷吃零食，被零食接替您的马老师发现了。马老师批评他，让他向张大鹏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一身毛病。结果他受了刺激，脾气一爆发就到6班去了。
6: 他还说了，等林老师您回来，他再回7班。
0: 张大鹏是这样吗？
2: 小鹏对我总是不服气，要转班的想法早就有了，他自己去找了周校长，周校长居然同意了他要转班的要求。不过他前几天说过，他希望您早点回来，等您休假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他还说这是他和周校长的秘密约定。
7: 双胞胎兄弟张大鹏和张小鹏同在阳光小学6年级7班，他们的长相非常相似，同学老师常常把他们俩认错，闹出很多笑话，只能从他们俩不同的眼镜框颜色来区分。而细心的林老师和同学们则会从他俩不同的性格和爱好来辨别他们。在林老师带这个班的几年里，哥哥张大鹏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3，连续5年被评为3好学生。弟弟张小鹏比哥哥略差那么一点点，有一种寄生于何生亮的失落。不服气的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可偏偏临时代班的马老师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便气冲冲地找到周校长提出要转班的要求。周校长出于对这个孪生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真就破例答应了，并和他约定想什么时候回归7班就什么时候回归。这不，他得知林老师提前结束产假回来上课，他也提前回归7班了。
2: 报告，
0: 请进。张小鹏，你不是转到6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林老师，我太想念您和班上的同学了。我本想从下个学期开始，等您休完假回来，我再转回来。可是，没人提前通知我，您要提前结束休假。
0: 张小鹏，欢迎你重新回到6年级7班。

0: 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一路上互不言语，憋着劲儿，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
1: 妈，我回来了。
2: 大鹏回来了。哎，小鹏呢？
1: 他呀，自作自受。
3: 妈，我回来了。
2: 嘿，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一块儿回来呀？是不是闹别扭了？大鹏，你当哥哥的，你说怎么回事？
1: 你让他自己说吧。
3: 哼，我说就我说，您明明知道林老师今天要结束休假回来上课，你就是不提前告诉我，什么意思啊？
1: 一个月前你要转到6班，自己偷偷去找了周校长，

0: 到转走那天，我才知道，你能告诉宁小果、王笑笑和李夏，就是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哥哥了吗？
1: 嫌我不把你当哥哥？你写作文的窍门总是对我守口如瓶，你自己买的课外书藏得那么严实，从不让我看。
0: 我的私人藏书谁都没有让看过。再说了，你偷偷买了一副和我一样的红框眼镜，在同学面前冒充我，影响我的声誉。就像那次冒充我去演讲，紧张得满脸通红，让同学嘲笑了我好几天。
1: 你也冒充我，混进篮球队。三步上篮成了走步犯规，让同学骂我是猪队友。还有，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得罪了宁小果、李夏他们，结果让我当了背锅侠。
0: 那你还经常上课和宁小果偷吃零食，被老师批评，让老师都说是我没管好你。
1: 那你
2: 好了
1: 还……
2: 好了，想不到你们兄弟俩闹了这么多矛盾，你们是要气死我呀？
1: 妈。
2: 大鹏。妈妈苦口婆心的给你说了多少遍道理啊？你说你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能倒背如流。好，你今天给我背一遍，来，背给我听。
0: 背什么呀？
2: 你说背什么？我平时怎么叮嘱你的，你就怎么给我背。
0: 哦，不就是那一套吗？大鹏呀，你可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做个好榜样，要学会照顾弟弟，凡事都得让着他。啊，明白吗？照顾好弟弟，要有个当哥哥的样子。妈妈，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比他早出生2分钟。这待遇差距也太大点了吧！
2: 行了行了，你就算是多出生一秒，你也是哥哥，你当哥的就要当哥的样子，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一份光荣，懂吗？
0: 哎，当哥哥的真倒霉。
2: 什么倒霉？这是你的福气，别人想要有个弟弟还没有呢。
1: 那我当哥哥行不行？
2: 哼，你当哥哥啊？小鹏，你怎么的？
0: 好，好，好。我让权给你，看你能当得了吗？
1: 有啥当不了的？我戴上你的红框眼镜，端个架子，在班上喊个起立，再给老师当个帮手。
2: 小鹏，你以为当哥哥就这么简单呀？这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你看你，整天风风火火、毛毛糙糙的，哪有当哥哥的样子啊？至少呀，你们兄弟俩不能经常闹矛盾。可你们现在呢，表面上是亲兄弟，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可心里离心离德。这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这叫……
0: 貌合神离，
2: 啊？
1: 同床异梦，不对，应该是一身二心。
0: 哪有一身二心这个成语啊？瞎编。
2: 哎，你们别说啊，这一身二心虽然不是成语，可编的还不算离谱。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连体兄弟的故事，连体兄弟你们知道吧？
1: 不知道。
2: 他们出生后啊不能分开，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呢还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你们是亲兄弟，身体还连在一起呢，一辈子是无法分开的，你们一定要互相包容，齐心协力，这样才能不被人欺负。将来妈妈离开你们了，你们只有携手同心，才能好好生活下去。后来呀，他们真的不再打架了，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再后来呢，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登台表演，还一起结婚生子，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生活强者。我和你爸爸呀，是多希望你们也能成为这样的强者啊！
1: 妈妈，我在大鹏书柜里的一本书里看过这个故事，可是没朝这方面想。
0: 林老师也讲过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说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时，由于护士忙乱出错，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
3: 搞不
4: 搞不
3: 清
4: 清
3: 哪个
4: 哪
3: 是
4: 个
3: 姐
4: 是
3: 姐，
4: 姐姐，
3: 哪
4: 哪
3: 个
4: 个
3: 是
4: 是
3: 妹
4: 妹
3: 妹
4: 妹
3: 了？
4: 了？
3: 这可怎
4: 这可
3: 么
4: 怎么
3: 办
4: 办
3: 啊？
4: 啊？
3: 就
4: 就
3: 在
4: 在
3: 他
4: 他
3: 们
4: 们
3: 刚
4: 刚
3: 刚
4: 懂
3: 懂
4: 事
3: 事
4: 儿
3: 儿
4: 的
3: 的
4: 时
3: 时
4: 候
3: 候
4: 啊，
3: 啊，
4: 妈
3: 妈
4: 灵
3: 灵
4: 机
3: 机
4: 一
3: 一
4: 动，
3: 动，
4: 随意
3: 指
4: 指
3: 定
4: 定
3: 其
4: 其
3: 中
4: 中
3: 一
4: 一
3: 个
4: 个
3: 当
4: 当
3: 姐
4: 姐
3: 姐，
4: 姐，
3: 要
4: 要
3: 她
4: 她
3: 学
4: 学
3: 习
4: 习
3: 照
4: 照
3: 顾
4: 顾
3: 妹
4: 妹
3: 妹。
4: 妹妹。
3: 哎，这个
4: 这个
3: 姐
4: 姐
3: 姐
4: 呀，
3: 呀，
4: 果
3: 果
4: 然
3: 然
4: 就
3: 就
4: 有
3: 有
4: 了
3: 了
4: 一
3: 一
4: 种
3: 种
4: 责
3: 责
4: 任
3: 任
4: 心，
3: 心，
4: 处
3: 处
4: 处
3: 处
4: 代
3: 代
4: 替
3: 替
4: 妈
3: 妈
4: 妈
3: 照
4: 照
3: 顾
4: 顾
3: 妹
4: 妹
3: 妹。
4: 妹妹。
3: 性
4: 性
3: 格
4: 格
3: 也
4: 也
3: 显
4: 显
3: 得
4: 得
3: 沉
4: 沉
3: 稳
4: 稳
3: 有
4: 有
3: 耐
4: 耐
3: 心，
4: 心，
3: 而
4: 而
3: 妹
4: 妹
3: 妹
4: 天
3: 天真
4: 真
3: 活
4: 活
3: 泼，
4: 泼， 性情开朗，两个人互助友爱，成为了一对明星姐妹花。
2: 林老师，这个故事讲得真好，你们弟兄俩呀就应当互助友爱，共同长大。大鹏，你就全当是妈妈把你们生下来后忘记了你们俩的先后顺序，随意指定了你当哥哥的，怎么样？
0: 我一直在承担着哥哥的责任呀，可小鹏他一直不服气。
2: 小鹏，你说说，假如今天妈妈指定你来当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当哥哥，我能行吗？那我试试。
0: 那我来当弟弟，也来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不过这可不是戴个红框眼镜，摆出一副班长的样子那么简单。从每天第一节课喊起立开始，到圆满完成各门课老师交代的各项任务，你大脑里的那根弦儿始终要绷得紧紧的。
1: 你也要注意，张小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和李夏一块打篮球，要和他一起先做10个引体向上，还要跑3圈，做20个俯卧撑，你行吗？
0: 行呀，我能坚持。
2: 大鹏，这个呀你还真需要锻炼锻炼呢。
1: 还有宁小果要和你称兄道弟，要和你扳手腕，动不动突然揪你耳朵，冷不防给你一拳，狠着呢。
2: 哎，你们说的这个宁小果不是女孩吗？怎么还称兄道弟上了？
0: 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宁小果比男孩还像男孩。
2: 这现在女孩子呀都成男孩子了。大鹏，你现在倒像个文气的女孩子了。
0: 谁说的？我也是顶天立地的钢铁侠。
1: 宁小果说了，谁要想当钢铁侠，先要吃他3下掏心拳。
0: 我吃得住。
1: 另外，他的零食你必须抢着吃，才够铁哥们。
0: 好，抢着吃。不过，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就要第一时间来找我。
2: 这不就对了吗？你爸爸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今天晚上呀，你们俩写完作业就早点睡觉，明天一起迎接挑战。
5: 好。
6: 这天夜里，小哥俩早早地钻进了上下铺的被窝。
2: 不许再开灯看书了。
1: 不看不看不看。
2: 好，那就晚安了。
1: 妈妈晚安。
0: 小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朱校长是怎么约定的？
1: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
7: 可你要保密哦。
0: 我一定守口如瓶，我发誓。
1: 当时我找到周校长提出转班，周校长根本不同意，说没有这样的先例。
0: 那后来咋就同意了？
1: 我说我在7班，我哥总是压我一头，我抬不起头，我想换个环境追赶我哥哥。周校长笑了，说可以考虑。
8: 哈哈哈哈哈哈，小鹏啊，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你的意思是你换个环境就有冒尖的机会了？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1: 啊，周校长您同意了？
8: 我同意了。但是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有和强手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才更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速度。和你哥哥大鹏不在一个班，你就一定能超越他吗？
1: 我能，一定能。
8: 好，那咱们就算是个约定吧。我随时关注你的学习成绩。
1: 嗯。
8: 如果转班以后成绩不理想，那你随时可以回到7班。但那之后啊，就要踏踏实实地向哥哥学习，并且努力超越哥哥，能做到吗？
1: 一定。
0: 那你现在又回到7班了，看来是没能超越我。
1: 其实呀，我在6班门门课都是第一，可是6班的第一还是7班的第3。唉，
0: 还是周校长说的对，要超越我，你还得跟我一个赛道竞争。
1: 超越你，就从明天开始。
0: 嗯。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开始讲新课，请大家把语文课本翻到第50页。
3: 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互换角色一上午还算顺利，同学和老师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中午快放学时，张小鹏刚想松一口气，突然被林老师叫住。
2: 大鹏，你等一下。
0: 林老师。
2: 大鹏啊，咱们班准备搞一次有特色的班会活动，主要是让咱们同学们都来展示才艺。你先帮老师拿一个活动方案怎么样？
0: 活动方案？展示才艺？
2: 对啊，展示才艺有什么困难吗？
0: 林老师，没什么困难，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办公室问我。
0: 好，林老师再见。
4: 起草一个才艺展示的班会活动方案，我从来没写过呀。去年5年级结束时，大鹏起草过一个义工服务的班会活动方案，当时他也很棘手，刚好赶上爸爸回家探亲休假，帮他搞成的。这次才艺展示的方案爸爸不在，怎么办啊？好，我这就去找大鹏去，说不定他也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
5: 小恒，接球！
6: 上篮，快上篮啊！
5: 哎呀，怎么就被对方抢断了？真可惜。小鹏啊，今天不在状态呀，咋回事儿？
7: 喂，张小鹏，早上没吃饭吧？
8: 谁没吃早饭？
5: 张小鹏，这场比赛若输给8班，咱们每个人做50个俯卧撑。
7: 我再加一条，做50个俯卧撑，还得把我驮在背上。张小鹏，你敢不敢？
8: 有什么不敢的？
9: 比赛继续进行。
5: 不好，大鹏有麻烦了，我得帮帮他。
8: 小鹏，林老师找你有急事。
5: 啊，林老师找我有急事儿。
8: 好，我马上来。
5: 林老师找我有什么急事儿？我看你撑不住了，咱俩赶紧把眼镜换了，我上场赢了这场球再说。 小鹏，有完没完？
8: 我来也。
5: 好。
3: 晚上放学后，大鹏小鹏兄弟俩交换了互换角色一天的感受，感慨颇多。张妈妈也很开心。
10: 看来呀，通过这一天的身份互换，让你们弟兄俩多了一份理解，都好像长大了一岁，真让我高兴。
8: 小鹏，明天你还当哥哥吗？
11: 不当了，挺累的。不过才艺展示活动方案你还是要指导一下我，给我传授一下做方案的窍门，万一哪一天遇到事儿了，我也能应付一下。
8: 做方案嘛，这只是个应用文，用现成的模板就行，关键是要有想法，要有好点子。
11: 好点子？我可以征集同学们的好点子。那我问你，你明天还当弟弟吗？
8: 不当了，这个李夏动不动就训斥我，说我打篮球不在状态，那个宁小果揪了我3次耳朵，疼死我了。
11: 那你就去捏他的鼻子，他就松手了。
8: 不过我倒是挺羡慕你和同学的亲密无间。哎，我就没有铁哥们儿。
11: 你只要放下班干部、3好学生的架子，和李夏、宁小果他们一块摸爬滚打，就成铁哥们了。
8: 那我就先学会你的大不咧咧。不过你的3步上篮和远投的技巧还是要给我传授一把。
11: 好。

0: 咱们拉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
2: 本来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就长得一模一样，酷似复制品，现在两个人互换了身份，更是让同学老师难以分辨。这一天，宁小果突发奇想，建议林老师在课余时间开展一个辨认大鹏、小鹏的活动。响应的同学很多，林老师居然也同意了。搞活动总要有个评委吧，那谁来当评委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一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天仪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